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。
1: 你
0: 那么结婚，你跟我结婚了，跟我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